封个行。看来东南亚就都大口不生咯。我看你喊什么要发的，见过今天的你封你搞不了办的咯。샤라샤포인덕메가하르조노록오판다크네동바요어저라워디니니판다워노니로기동어앙실피아우디니니저라디니니샬노록조토니바기노가함저라투이파이동가함동웅참웅노니랑마오투이파이동니쇼리몽니비싱티노디니디니니판다노쟤난탕이동어디니발라이노와테이샬풍아이드롭미시미와테이쉑쉑헤이파노나로바이아마레나코르삭통마바바티쉑쉑파노조토노아파랭이노마파요마레나니바기아우티니상롱샬줄라이탈니샬레치타파디하케쩨파단포일라오노샬브르미하이르사몽탕샤카나마니비싱티지니파단노쩨인하레나아브니야골로쩨케블파페네샬카마파단니베체보크라이탕와디노로어크나토그렇잡몽